0: 配合庆祝我国元首苏丹陛下80岁华诞，文莱莫拉县渔民同乐活动将于2026年7月29日星期三在达曼哈吉斯尔穆达欧马利在附近举行。届时 National FM 将于上午9:10带来马来文完整报道，皮兰 FM 将于上午约8:30带来英文报道，文广中文台将于上午9:15左右带来中文完整报道。与此同时， RTB Perdana、 RTB Suma Indra 电视频道以及 RTB Go Go Live 将于上午9:10同步直播。祝愿苏丹陛下龙体安康，圣寿无疆。Daulat kabar duli tuan padik.
1: 好，时间已经来到下午的4:51，别忘了待会在5:15将会为您播出是有文录制的多音质有话说。在这之前，我们再来关注的是国内的一些活动消息。首先是备受瞩目的2026年日本美食节啊，已经正式定档，将会于2026年的8月8号到8月9号强势的回归。那这次盛会呢，将会选在 One City 购物中心的1楼。所以到感兴趣的民众呢，别忘了提前锁定周末的日程。另外是想要亲身体验充满活力以及色彩的印度文化吗？由印度驻文莱最高专员署主办的2026年 Namaste 的印度集市。那这项印度社区趣味集市呢，将会于今年的9月呢隆重的登场，为文莱。

民众呢带来一场就是集文化遗产还有美食特色购物以及多元娱乐于一体的视听感官盛宴。那这次的这个博览会呢定于9月19号到20号两天的举行，开放时间为早上10点到晚上10点，地点呢就选在深受大众所欢迎的这个文莱湾 City 购物中心的。当然印度驻文莱最高专员署热情的邀请文莱各地的民众，到时候呢协同亲朋好友共同前往 One City 购物中心，一同在欢笑的欢声笑语中呢领略到印度文化的真正魅力。那活动免费入场，所以不容错过的。另外的就是 Smart 文莱协会呢正式开放 Run for Autism 2026，就是为自闭症而跑的慈善义跑报名活动呢，旨在筹募善款，以支持文莱自闭症服务的发展还有提升。那主办单位表示呢，此次活动希望呢就是汇聚这个个人、家庭、企业以及社会各界人士共同参与，在推广健康生活方式的同时，提高公众对自闭症的认识，还有倡导包容共融的这个环境、社会环境，并且呢为自闭症人士以及其家庭呢提供更多的支持。当然 Smart 文莱希望通过举办这个 Run for Autism 2026呢，能够鼓励更多社会人士积极参与，携手加强对自闭症群体的关怀，并且协助扩大未来相关服务的发展以及覆盖的范围。那主办单局也欢迎公众呢能够踊跃的报名参加，以实际的行动来支持这项公益活动。所以了解更多的这个详情以及活动的资讯呢，可以致电到 Smart 文莱协会7172991来查询的。好，以上提供给您就是最新的活动消息。

大家好，我是文莱青年企业家协会会长吴彩丽，支持我国元首苏丹陛下华诞，我代表文莱青年企业家协会向陛下献上最诚挚的祝福，恭祝陛下华诞快乐。如果从餐饮业来看一个国家的发展，其实可以从人们每天的生活中看到，早上迎来的是准备开始一天工作的顾客，中午大家利用休息时间吃饭，而晚上则是家人和朋友相聚的时候。这些平凡的日常是社会最真实的写照。在陛下的领导下，我们拥有稳定安全的生活环境，让大家可以安心工作，安心做生意，也安心享受生活。这对餐饮业来说非常重要。我们每天都会看见许多简单又温暖的画面，一家人一起吃饭，朋友聊天，员工忙碌服务顾客，一切看似平凡，却代表着社会稳定，生活有序。这份平凡其实很珍贵。作为青年企业家，我们深深感受到，只有在稳定的环境下，大家才更有信心创业、投资和创新。餐饮业也是如此，无论是经营一家小店还是发展成品牌，都需要稳定的市场和长远的发展空间。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我们不仅庆祝陛下华诞，也感谢陛下一直以来的领导，让国家保持繁荣稳定，让人民安居乐业。最后，我们衷心祝愿陛下身体健康，福寿绵长，祝愿国家繁荣昌盛，社会和谐安定，人民幸福安康。Daulat kepada Duli Tuan Patik.

0: 献给这座美丽的城市。
1: 文莱国会第22届第二次会议将于8月3日星期一举行。为协助听众掌握会议重点议题与相关内容，文广中文台推出国会回顾特别节目，为您整理并回顾2026年国会第22届首次会议的重点内容。第一集将于7月29日星期三上午10:30首播，下午5点重播。第二集则于7月31日星期五上午10:30首播，下午5点重播。敬请收听。

读书的时候有没有因为一个字的不同读音而感到困惑？有没有在交流当中因为多音字的误读而闹出笑话呢？多音字是汉语的奇妙现象，也是表达的关键所在。它们一字多音，一音多义，蕴含着丰富的文化与智慧。每个星期四上午10:30以及每个星期天下午5点，欢迎大家收听多音字有话说，带你走进汉字世界，来拆解那些让人又爱又恨的多音字，让我们的语言更精准，让表达更加的生动。

0: 大家好，我是文莱福州十一同乡会妇女团团长方秀飞，
1: 署理团长江宝兰，
2: 秘书许飞燕，
3: 福利主任陈美美，
4: 文教主任陈雅娜。
0: 在这举国同庆万民供养的庄严时刻，我们满怀崇敬与感恩之心，共迎我国元首苏丹陛下八十华诞。
1: 八十载春秋，陛下以睿智与仁德治国安邦，始终心系人民福祉，守护国家安定，引领文莱在和平、繁荣与稳定中稳步前行。
2: 在陛下英明领导下，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和谐发展，这一切成果深受万民敬仰与感戴。
3: 陛下不仅是国家最高的领袖，更是人民心中的仁爱、关怀与责任的象征。
0: 我们仅代表文莱福州十一同乡会妇女团，向苏丹陛下献上最诚挚、最崇高的祝福，恭祝陛下
5: 福寿安康、盛寿无疆、国运昌隆、文莱长治久安、人民幸福安康、社会和谐繁荣。
0: 愿陛下龙体康健，继续引领国家迈向更加光明稳健的未来。再次恭祝我国元首苏丹陛下八十华诞，万寿无疆。
6: 好了，现在时间已经来到下午的5:15，节目的继续呢将会为您播出就是秀文录制的多音质有话说。
7: 无线一资讯，世界零距离，这里是本广中文台。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秀文，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多音字有话说。汉字的世界就像是一片广阔的星空，每一颗字都是星辰，闪烁着独特的光芒。有些字平凡无奇，却蕴含着千变万化的读音和意义，仿佛是一位多面角色在舞台上不断的换装，让人惊叹不已。今天我们要走进的就是一个极具个性的汉字，也就是差。这个字在生活当中无处不在，当我们说差不多表示接近，当我们说误差表示偏差，当我们说差事又是出任务，甚至在古代这个字还和官府差遣息息相关。它既可以轻描淡写表示一点点不一样，也能够带着严肃的意味传达出使命和责任。更妙的是这个字有多个读音，读音一变，意思就随之变化，真是一字多义的典型代表。那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差的世界，看看它是如何在不同场景中展现出自己的风采。我们先来看看第一个读音，也就是读作一声差，表示差别、误差，强调的是不同或偏差。来看这个例句，这两件衣服的颜色只差一点点，不仔细看还真认不出来。接着是第二个读音，读作四声差，表示不好、欠缺。来看这个例句，这顿饭味道差强人意，虽然不是特别好，但勉强

0: 才能接受。继续来看的第三个读音呢，就是完全不一样的读音了，而是读作吃哀差，差事的差，它呢是和古代的差遣和任务呢有关的。我们来看看这个例句，今天领导派我去外地出差，要处理一些重要的工作。在生活上和历史上，关于读错多音字的故事非常多。至于这个多音字的故事呢，就是说到，有一次，一个小学生写作文，题目是我的爸爸。他写道，我的爸爸经常出岔，所以我觉得他很差。老师看完哭笑不得，赶紧提醒他说，孩子啊，这里的差不是读差，而是读差。你爸爸工作忙碌，是被派去办事，可不是你理解的很差呀。这个小误会让全班同学都笑了，但也让大家更清楚地记住了这个字的不同读音和含义。差这个字看起来简单，却承载着多重的身份。它可以清晰地点出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可以严格衡量一项工作的误差，也可以庄重地指向一份被派遣的差事。在生活里，它既可能让我们因为不理想而叹息，也可能因为一次出差而经历新的机遇。这正是汉字的魅力，同一个字在不同的语境当中能演绎出截然不同的故事。当你读懂了这个字，我们不只是学会了一个字的多音多义，更是在提醒自己，人生也是如此，有差异，有差距，有差事。每一份差都是在推动我们的不断成长。所以下次当你说差不多的时候，不妨想一想，生活的美妙正是由这些或大或小的差共同编织出来的。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1: 文广中文台，感受生活，贴近你我。
2: 配合庆祝我国元首苏丹陛下80岁华诞，文莱莫拉县渔民同乐活动将于2026年7月29日星期三在达曼哈吉斯尔穆达欧马利在附近举行。届时 National FM 将于上午9点10分带来马来文完整报道，皮兰 FM 将于上午约8点30分带来英文报道，文广中文台将于上午9点15分左右带来中文完整报道。与此同时 ,RTB Perdana, RTB Suma Indra 电视频道以及 RTB Go Go Live 将于上午9点10分同步直播。祝愿苏丹陛下龙体安康，圣寿无疆。Daulat Kabadulit Tuan Patek。

0: 值此苏丹陛下80岁生日之际，我谨向陛下致以最诚挚的祝贺和最美好的祝愿。在苏丹陛下英明领导下，文莱政通人和，人民安居乐业，经济多元化和社会发展稳步推进，朝着2035宏愿不断迈出坚实步伐，在国际地区事务中持续发挥积极作用。中国和文莱是亲密友好邻邦，去年2月苏丹陛下对华进行的国事访问取得圆满成功，两国元首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了双边关系的崭新篇章。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中方愿同文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迈上新台阶，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稳定注入更多正能量。祝愿陛下政功康泰，祝愿文莱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1: 好了，时间已经来到下午的5:26，别忘了待会在5:30是本台华语新闻的播报时间，而在新闻之后呢，还会进行下半段的生活大不同，一直到晚上的7点为止。那么在新闻之前，我们再来听听这首许佳莹带来的歌曲《现在不跳舞要干嘛》。

听众朋友下午好，现在由洪义军在文莱广播电视台为您报告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皇太子妃殿下出席并参加了2026年海洋曼铁人两项挑战赛。文莱国家奥林匹克理事会主席出席观看文莱运动员参加第23届英联邦运动会的赛事。如今的社会需要从早期就培养人们对网络安全的重要意识。以下是详细的新闻内容，首先来关注国内的新闻。皇太子妃殿下 Yang Teramat Mulia Paduka Seri Pengen Anak Isteri Pengen Anak Sarah Binti Pengen Haji Saleh Abrahaman 出席并参加了2026年海洋曼铁人两项挑战赛。为配合我国元首苏丹陛下80岁华诞庆典展开的挑战赛，地点位在 Syria 的文莱 Shell 休闲俱乐部。来自我国文莱、沙巴、沙劳越以及外籍人士的100名运动员参加了四个组别的比赛，分别为男子公开组、男子资深组、女子公开组以及接力赛。参赛者需完成6公里跑步和40公里骑自行车比赛。本次挑战赛由 Bagan Kuala Belai B 乡村咨询委员会与 BSRC 自行车俱乐部联合举办。文莱国家奥林匹克理事会主席 Duliang Dramat Mulia Paduka Seri Pengian Bendahara Seri Maharaja Permaisuara Pengian Muda Haji Sufri Bogia Ibni Almarhum Sultan Haji Omar Ali Saifuddin Saadu Hari Wadin 亲王殿下在苏格兰格拉斯哥出席观看了第23届英联邦运动会的游泳比赛。文莱运动员 Dayang Sharmin Binti Muhammad Marvin 参加了女子100米仰式比赛。比赛中 Dayang Sharmin 未能晋级四强赛。他在五组预选赛中的一组比赛中

中游出了1分7.8秒的成绩，在4名参赛选手中排名第二，最终他在35名参赛选手中排名第30。杜里昂德拉玛穆利亚亲王殿下亲临现场，体现了对国家体育发展的持续支持与承诺，同时也为正在国际赛场上奋力拼搏、为国争光的文莱运动员注入鼓舞与动力。Imagine 无人机灯光秀巡回演出昨天继续进行，并且在登布隆县布干邦嘎尔的 Complex Utama Bumi Putra 举行。此次活动由 Imagine Sdn Bhd 公司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文莱大使馆以及恒毅实业合作举办，旨在庆祝我国元首时代陛下80岁华诞庆典。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文莱特命全权大使段阳德瑞大马陈少春阁下，国会议员杨伯侯曼阿旺哈吉苏莱曼宾哈吉纳西尔，以及登布隆县代理县长阿旺哈三巴哈宾哈吉乌马尔一同出席了活动。活动的亮点是800架无人机所组成的灯光秀，他们在邦嘎尔镇上空组成各种形式，呈现创意动画，象征着我国文莱的团结、传统与愿景。配合我国元首时代陛下80岁华诞庆典，全国4个县区的庆典舞台昨天晚上继续通过各种精彩表演，增添节日气氛。在首都，庆典舞台呈现 Sound of Revolution MPM Kilanas Edition 音乐表演。该表演由 Mugim Kilanas 咨询委员会与 Revolutions Record Company 联合举办，出席者包括文莱莫拉县代理助理县长 Muhammad Abdul Hadi bin Haji Muhammad Sharifuddin。 而在马来义县的杜东沙季庆典舞台则呈现了 Pentarama 表演，出席者包括马来义县代理县长 Awang Haji Amirul Hafizin bin Haji Muhammad、新闻局代理局长 Dayang Siti Bismi Nuruliman Binti Awang Haji Emza 以及国会议员。该表演由首相署新闻局通过国家事务组、国家事务及社区组，并与马来义县新闻分局以及战略传播单位合作举办。另外在都东县，庆典舞台则呈现了 Life Bersama Beat Fera乐团的表演，同时也带来由都东县青年所组成的 Stereo Hardy Band 乐团演出，出席者包括都东县代理县长阿旺哈吉穆哈曼索菲安宾哈吉巴斯里。最后在登布隆县老年人活动中心举办的 Bermukun 之夜表演，让登布隆县的庆典舞台热闹非凡。登布隆县代理县长阿旺哈三巴哈宾哈吉乌马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文莱特命全权大使段阳德瑞达玛陈少春阁下出席，同时出席的还有国会议员杨伯侯曼阿旺哈吉苏莱曼宾哈吉纳西尔。现在大多数的日常交易都在网络上进行，从银行业务到学习和政府服务都包括在内。然而随着科技的日益发展，各方是否都意识到了网络犯罪的危害？文莱2035年宏愿所发布的报告内容分享了一些确保网络安全的资讯，特别是针对年轻一代的使用网络安全措施。如今的社会需要从早期就培养人们对网络安全的重要意识，原因是现如今大部分的年轻人都大量使用智慧型手机和社交媒体。公众可以在使用智慧型手机、手机应用程序或线上平台时，采取一些基本措施来保护个人资料。在此同时，网络安全意识培训师 Dayang Siti Nur Izwana Binti Ayub 解释说，我国已发布多项与网络安全和隐私相关的策略、指南和法律。然而，仅靠法律和策略不足以遏制网络犯罪，人们还需要了解如何保护自己。最重要的是，网络安全始于个人的日常习惯。

0: 文莱广播电台重点新闻。
1: 继续关注国内的新闻。黎明祷告宗教活动旨在透过精简明白有益身心的宗教内容，培养信众们参与清真寺礼拜的习惯，同时提升对伊斯兰价值观的理解。为配合我国元首苏丹陛下80岁华诞庆典，今天清晨该活动首次在加密阿水哈斯努波加清真寺举行。国会议员杨伯侯曼阿旺塞努本哈吉穆哈曼出席了活动，活动期间进行了集体法图苏布祷告，随后再由伊斯兰教宣扬中心的宗教发展官员助理阿旺穆哈曼萨福安本穆哈曼苏菲安主持宗教讲座。为配合我国元首苏丹陛下80岁华诞庆典，文莱业余无线电协会 BIDARA 昨天晚上举办了一场业余无线电台的特别活动。活动的启动仪式在 Baragas 的 Jalan Rimba Terunjing 举行。出席主持启动仪式的是国会议员 Awang Haji Dawood Bin Jihan。一共有50名 BIDARA 成员参加了此次活动。以上旨在向全世界介绍我国元首苏丹陛下50年的英明领导之下，秉持马来伊斯兰君主制的理念，团结各族各宗教的人民，共创和平繁荣的辉煌时刻。同时出席活动的也有国会议员阿旺阿姆兰本哈吉麦丁。由农业及农产食品局所主办为期2天的花卉与景观迷你节庆展览，目前正在巴萨吉达尼林巴举行。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同时也获得了民众的热烈回响。以上活动旨在透过提高产量和销售，来提升我国本地花卉产业的能力，同时鼓励商家参与，并吸引年轻一代对花卉的兴趣。高级农业官员 Awang Matrusli Ben Haji Abu Bakar 解释说，相关活动还创造了商业机会，同时提升了人们对植物和生物多样性的认识，并使 Basakitani Rimba 成为一个更加热闹、更具吸引力的公共场所。Kampung Masin 清真寺塔庙委员会与发展部测量局昨天晚上合作举办了观测星空活动，以上是在该清真寺举行。该活动旨在提高公众对天文学的认识与兴趣，同时让公众有机会亲身探索和欣赏夜空的美丽。公共工程局通知帕纳嘎国家房屋计划区 Jalan Teripas 的 A1 储水箱将于明天2026年7月27日星期一早上8点开始展开清洗工作。为此，部分地区尤其是高地可能会有低水压或断水的情况发生。受影响的地区是帕纳嘎国家房屋计划区 Jalan Teripas 与其周围地区。民众若需要供水服务，请拨打 Darussalam 热线123。我国日前参加了第27届泰国体育学校运动会的马来武术 Pencak Silat 比赛项目。代表我国出赛的是教育部代表团，而代表团是由文莱体育学校马来武术团队所组成。第27届泰国体育学校运动会是于2026年7月15日至24日在泰国纳昆萨万体育学校举办。我国的体育学校代表团在马来武术项目中荣获了一枚金牌和2枚银牌的优异表现。2026年中学排球锦标赛于昨天上午在登布隆县巴杜阿婆体育中心的排球场举行，一共有13支队伍参赛。本次比赛由中学排球协会主办，并且由登布隆县青年体育分局协办，同时也获得了文莱业余排球协会的支持展开。比赛旨在鼓励社区参与体育活动，并挖掘国内的排球新秀。

0: 新闻结束前再来重报新闻提要。皇太子妃殿下出席并参加了2026年海亚曼铁人两项挑战赛。文莱国家奥林匹克理事会主席出席观看文莱运动员参加第23届英联邦运动会的赛事。如今的社会需要从早期就培养人们对网络安全的重要意识。新闻报告完毕，以上新闻是由文广新闻中心洪义军编译。萨朗巴哈加，
1: 这是文广中文台，本台下一次的坏新闻将会在明天上午10点正播出，敬请您按时收听。